那么，随便些，看谁做不起。看上去，我们看呢，天津人做票的人，吃上牛肉，休息不当。我这儿土鸡吃，水煮汤。三年，家头吃着鸡蛋，刚刚捏土鸡的水煮汤，我这儿人生就满意，我拿了那休息。